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3: 加拿大环境部向多伦多和邻近地区发出的黄色炎热警告依然生效。马新瑞涉严重违纪违法，被中共当局双开，并收缴违纪违法所得。美军恢复封锁伊朗港口，而美伊就连续第三晚相互袭击。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八点钟整点新闻。
0: 突破距离限制，

0: 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追踪时事话题，聚焦新闻热点，1430国语热线让您畅聊时事话题的空中平台，政治、经济、文化、民生，探讨新闻背后的故事，力度、深度、广度、角度，观点各异，你说我听。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 AM1430 频道，主持人、嘉宾和收音机前的您一起就事论事，各抒己见。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2: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24度，相对湿度85%，多云的天气，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2公里。今天白天有环境部发出的黄色炎热警报生效。白天呢是多云的天气，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最高气温在37度，加湿热像体感超过45度，紫外线 UV 指数是9.0。晚间多云，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8公里。今晚最低气温在22度，展望明天星期三的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31度，最低呢在23度。7点32分的为您看一看最新的交通路况。首先在森林的西行线 C2 的 Salem 多车 Brock 的 Collector 有事故发生，然后由 Salem 开始行程缓慢，再由404堵车的 Avenue 400堵车的 Dixon。401的东行线 Huron Terrier Collector 附近多车，再由 Dixie 到 Kill 行车缓慢。 DVP 南行线 Finch 多车的 Eglinton， 400的南行线 Line 5多车的 Heavy AD9， 再由 Shepherd 堵车的401。 C10 南行线 Sandow 多车的 QW 多伦多方向 Burlington Skelly 多车到 Fairview 附近， QW 东行线由 Mississauga 多车到 Dixie， Garden 的东行线 Eastlington 附近多车， Humber Bridge 堵车到 Jameson， Jarvis 交流道附近行车缓慢。

0: 从歌唱比赛出发，在比赛中用自己的风格超龄演绎经典歌曲，进入乐坛后音乐生命继续绽放，参与歌曲创作，建立属于自己的音乐表达。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
1: 手冲咖啡爱心餐 Fortnite 食泡炸蛋，陪练完又练习伸出日漫。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上秋余卓菲，今个夏天我将会来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Generations 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们一起分享音乐和梦想，可能下一站的舞台发光的就是你，我们到时见吧。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30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0: 星期日下午两点至三点半，全新节目 Live 星期天 Sunday Live，有我张崇基，
1: 仲有我杜挺豪主持，豪玩基地，
0: 我哋会为你搜罗男人最爱嘅好玩、好食、
1: 好睇、好听同最潮嘅话题，
0: 绝对系最终极嘅男人窝啊！大家星期日记住要黐住 Fairchild Radio AM 143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啦。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雨辰。这个中秋我会在9月14号为多伦多的加拿大中文电台带来演出哦。当晚我一定会唱很多很好听的歌，还有美食可以享受，又有好歌可以听。横跨三地，这个中秋我会为新时代传媒集团的听众带来精彩的演出。我会去到温哥华、多伦多还有卡加利，到时见。让我们紧紧拥抱，
1: 学生去年。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辰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星期一晚于施家堡豪门宴隆重举行，参券已经全部售罄，多谢支持。这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同你同贺中秋，
0: 到时见。
1: 大会指定航空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李兰。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App Plus 阳光早安多伦多，
3: 早安，听众朋友，7:41，欢迎您从 AM 1430频道转到了 Fairchild App Plus， 或上网到 AM1430.com 继续来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国语直播节目阳光早安多伦多。我是一民啊，这个大数据的这个发展，人工智能现在是咱们谈论的是吧最多的话题啊。顺便提醒大家，今天还是高温哦啊，黄色炎热警报依然生效啊。那这些大型的工业建了之后，对气候有影响吗？啊，对咱们的资源有影响吗？当然有影响啊。那这个今年6月啊，总理卡尼也公布了本国人工智能的战略啊。然而呢，随着政府大规模的全力推动 AI 产业的发展呢，围绕着 AI 数据中心的争议在全国各地也都迅速的升温啊啊，在缅省较早之前呢，就在一个乡村的地方大家都抗议了。咱们安省的 Hamilton 市也还有大多伦多地区，越来越多的居民站出来啊，反对兴建大型 AI 数据中心建在自家的门口。对了，哎，其实大家说这是 AI 是好事儿啊，啊，咱们投资之后啊，这个让这个产业蓬勃的发展呢、啊。但如果这大型数据中心建在您家附近，您愿意吗？对您有影响吗？对了，从去年冬天开始，缅省省议会啊，就在这个温尼佩的一个小镇啊，居民呢就开始抗议了。为什么呢？这些大型的数据中心呢，就建在他们这个小镇当中。啊，大家知道这大型的数据中心呢需要怎么样呢？哎，大量的伺服器组成，满足人工智能模型的运算需求呢需要持续的大量的电力，不是一般的电力啊，并依据呢它需要冷却系统啊，需要水冷或者是风冷，大型的风扇它不断的嗡嗡嗡作响啊，可能啊面临昼夜不停的风扇噪音呐、啊。啊，灯光的安保系统啊，还有更大的用电量啊，啊，用水的压力啊，等等啊，都会有影响。所以说，在缅省出现了抗议。好，那咱们在这个安省啊，也都在 Hamilton 市政府也都有民众举行了抗议。他们举起个牌子说啊 ，AI 不能当水喝，叫做 You can't drink AI。什么意思呢？数据中心啊，需要大量的蒸发水来降温，所以说这个标语就告诉，哎，那这样的话呢，对用水紧张了，用电紧张了，噪音来了，各种的问题呢都出现了。但是呢，这是国家发展的一些策略哦，啊，这个能不能发展呢？如果建在您那个社区，您愿不愿意呢？所以说，这个全国数据中心建设的热潮啊，都引发了巨大的争议。那这两起案件的背后呢，正是 AI 兴建浪潮啊，席卷到各个地方。那不光是啊，刚才提到缅省和 Hamilton。其他的地方，咱目前加拿大有143个已宣布或者正在建设的 AI 数据中心的项目，新建的项目平均的规模啊是现有设施的10倍。大家知道这个数据中心越来越大了啊，马斯克不说嘛，以后呢把它发射到天上去，在太空当中，因为啊，大家知道您坐飞机飞到一定的高度，达到-50度左右外边啊，所以说把它上到上面，那降温的问题解决了 啊，然后呢，其他的问题也解决了。可能说啊，这个价格还便宜，但是这个需要啊很高的科技，得慢慢来。那有的大型数据中心呢是建在海底的，对了，那非常清凉，非常冷，对吗？那如果建在地面上呢，就麻烦了。那目前的比如 Meta 日前宣布、啊、投资130亿加元，在这个亚省的一个县啊，叫 Sturgeon County 啊，在这个地方啊，翻译成叫斯特金啊 ，Sturgeon， 在这个地方建设大型的 AI 数据中心。啊，然后呢，还有其他的不同的啊，那这些数据中心呢，都是耗电惊人，还有电力、水利资源，有噪音，有光污染，甚至推高当地的这个电价啊，所以说呢，好多人站出来就反对了。那不知道，哎，如果啊，这东西建在您家的附近，您愿不愿意？

议呢，好多居民大多数啊都提出了反对的意见。所以说这个情况也都反映出什么呢？这个 AI 的焦虑啊正在加拿大进行扩散。事实上咱们加拿大这个社会啊对人工智能的担忧不只是限于数据中心啊，他们也都深度关注啊居民啊，这个对他们周围周遭生活的影响啊，这个将来电价涨多少啊，水怎么样啊，会产生多大的噪音呢？啊，政府呢要把这些透明的信息呢都要告诉大家。那类似的焦虑也出现在校园呢。温莎大学工程系的一个教授他就说啊，越来越多的学生直接使用 AI 完成作业，那原创的思考能力明显的下降。对了，真的这个 AI 真是太好用了啊！比方说咱们写一篇文章，因为这英文不是咱们的母语，咱们虽然已经是竭尽全力了，但写的终究还是不地道的。哎，那我每次写完之后呢，让他帮我润色一下，那写出来确实跟咱写的就是不一样。为什么？因为比方说你讲这个讲英文的人，他虽然他中文好的不得了了，他也写不出咱们的中文水平来，对吗？那好多用词还是不那么地道的，所以他写完咱帮他改的话呢就是不一样。咱相反，英文也是咱们学出来的，并不是咱们的母语，所以说呢如果让 AI 帮你这个润色一下，写出来确实不一样啊。那这个目前呢，所以说这种各方面的这个大学生啊写的时候呢，让 AI 先帮你写，写完之后你自己再随便瞎改一下，显得没有 AI 的迹象，然后再交作业，那等于其实你的创意真的是没了。目前呢各方面 AI 的焦虑都在有哦。那您现在工作会不会被 AI 取代呢？您有没有想到这方面呢？哎呀真是不容易啊。7:47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再回来啊。

0: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1: 安天大家，7月18号星期二，目前的室外温度24度，相对湿度85%，多云天气，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2公里。今天白天有环境部发出的黄色炎热警报依然生效，多云的天气，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最高气温37度，加湿了，想体感接近45度。紫外线 UV 指数9.0，晚间多云，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8公里，今晚最低气温22度。明天星期三预测的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31度，最低在23度。7:52在路况方面，401的西行线 C2 的 Salem 在 Brock Street 附近呢有事故发生，由 Salem 开始堵车。404的 Avenue 400的 Dixon 繁忙。401的东行线 Huron Terrell 附近行车缓慢，在 Dixie 堵车 Kill。DVP 南行线 Finch 多车的 Eglinton， 400的南行线 Line 5多车的 Heavy 89， 再由 Shepherd 多车到401。 C0 南行线35多车的 Queen。 QW 市区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到 Fairview。 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多车到 Dixie。 Garden 的东行线 Eastlington 附近多车，再由 Humber Bridge 一直多车到 Jameson。
0: 阳光不只是笑容，更是一种态度。每一位不同个性，每一位都有属于自己的光芒。现在就一起认识他们吧。7号参赛者白亦菲。
2: 嗨，我是7号白亦菲。我呢，好像阳光第一眼看似只有一种颜色，但真正了解之后会发现，我其实有许多不同的颜色组成。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网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现正接受投票，您的一票将会决定最 like 大奖谁属。所有参与投票的朋友均可参加大抽奖，奖品是独得现金500大元。想支持你最 like 的 Sunshine， 请在7月22号之前到 sunshinegenerations.ca 投票啦。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服务赞助大会化妆 Jennifer Po， 大会发型 Spellbound Hair Design， 大会舞蹈及排舞场地 Vibe Dance， 大会音乐 Tone Labs Music， 大会摄影 Tom Ho First Markham Photo Limited。
3: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0000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4: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5: Person in your life. So be yourself.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
1: 听出广播温度。

0: Fairchild iPlus 新闻报道。
1: 两个大通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首先关注本地消息，安省绝大部分地区受到热浪的

星期一，加拿大环境部向多伦多和邻近地区发出的黄色炎热警告依然生效，而预计最高气温介乎摄氏30到37度，最低20到25度，连同湿热向体感38到45度。环境部在警告当中表示，今天将会是一股热浪的高峰期，而安省的西南部部分地区、大金马蹄地区一带、安省东部一带，下午气温将上升到摄氏接近37度。安省中部、东北部的酷热天气预计今晚结束，至于安省南部部分地区的酷热天气将会持续到星期三或者是星期四。多伦多警方正在石家堡调查一宗枪击案，初步的消息说，事发在凌晨大约2点半，在 Tapps Court Road 和 Blackwell Avenue 交界地区，警察奉召到场之后，发现证据显示有人曾开过枪，而在差不多同一时间，警方收到了报告，有一名相信中弹的人士负伤走入在附近的一间医院求治。多伦多昨晚有烛光晚会，悼念 Sosa on St. Clair 枪击案的死者，为伤者祷告，有大约50人出席。事发在上星期六晚间大约8点钟，大批的市民在 St. Clair Avenue West 和 Arlington Avenue 交界地区参加 Sosa on St. Clair 庆祝活动，而现场传出枪声，参加者是争相走避。而警方在昨天下午公布的最新消息指出，紧急服务人员奉召赶到时，发现7个人中弹，有人为受害者施救，而一名成年男子当场证实死亡，另一名成年男子送医之后伤重死亡，另外5人送医时没有生命的危险。警方在现场解获2支枪，这是多伦多今年至今第19宗和第20宗的凶杀案。本国房地产集团 Royal LePage 发表报告，上调全国楼价的预测，而预期一个住宅今年第四季的综合价格大约是823,000元，比去年同期上升2%，升幅高于之前预测的1%。报告说，房地产市场在经历了年初的低迷之后，在春季于5月份开始站稳阵脚，而这个势头持续到6月份。Royal LePage 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说，对于楼市在秋季继续处于正轨而感到乐观。报告认为，较早之前因为各种的原因推迟放盘的卖家和推迟置业的买家所积压的需求仍在增加，不过目前仍存在部分的风险，包括经济不确定性可能令到部分买家和卖家持观望的态度。多伦多公车局 TTC 的雇员下星期一起不再需要接受随机毒品和酒精的检测。安省劳资关系委员会的一名仲裁员表示，公车局的检测措施不合理、不公平、不符合宪法。而仲裁员在报告当中指出，没有科学的证据证明进行检测有助于提升安全，而这些检测是不可靠。公车局多年来都随时要求雇员进行口腔拭子检测和呼气的检测。代表员工的工会联合运输工会113地方分会主席阿尔弗雷德就形容仲裁是一个里程碑，是员工隐私权的一项胜利。他说，员工多年来被迫接受这些不合理和从来未能达到预期目标的检测，数以百计的员工因为被迫接受不准确和不可靠的检测失去了工作。阿尔弗雷德也都认为，用于采取有关政策的公款理应用于切实有效的安全措施，但就浪费在一项错误的政策之上。以下关注国际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原委员、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的副组长马兴瑞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和公职，并终止党20大代表的资格，收缴违纪违法所得，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而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将会追认开除党籍处分。66岁的马兴瑞是力学工程师和航天领域的专家，2007年出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总经理，2013年转任国家航天局的局长、国家原子能机构的主任、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的局长。同年11月调任地方，曾任广东省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深圳市委书记和广东省的省长。2021年升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一年之后出任中央政治局委员，连续3届担任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去年
年7月决定马兴瑞不再兼任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的职务，之后他就接连缺席多场重要高层的会议，连同马兴瑞，中共二十。

0: 中央委员会累计三名政治局委员落马，之前两个人是中央军委的原副主席张又侠和何卫东。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之后，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由东岸时间今天下午4点起恢复封锁伊朗的港口。外电报道，这次的封锁将涵盖伊朗所有的港口、石油码头和沿海地区，适用于所有往来的船只，无论哪个国籍的船只都将面临强制的行动。美军要在海上封锁生效之后展开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而中央司令部表示，这是依据特朗普的指示，连续第三晚采取行动，将继续令到伊朗付出沉重代价，并削弱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和平民的能力。行动持续5小时才结束。中央司令部表示，成功打击布什尔、恰巴哈尔、贾斯克和阿巴斯港等6个地方的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海岸防卫系统、导弹、无人机基地以及海上作战的能力，以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商船的能力。中央司令部说，目前有超过50000名的美军正部署在中东地区。中央司令部表示，昨天利用多架的单向攻击水面无人艇成功袭击伊朗一座潜艇和潜艇的维修设施，而3艘的海盗无人水面舰艇袭击了阿巴斯港海军基地，这是美军首次在作战行动当中使用海上无人艇，削弱了伊朗继续袭击商船的能力。伊朗传媒报道说，南部的阿巴斯港、格什姆岛和基什岛等多处传出爆炸声。另外，根据西南部的石油产地奥米迪耶也都受到了炮弹的攻击，最少4人受伤。而伊朗随即向区内美军目标反击，军方出动了无人机攻击科威特的美军目标，包括爱国者导弹系统、燃料库、瞭望塔、弹药库和通讯系统等。伊斯兰革命卫队也都证实向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发动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声称击中舰队的燃料库，并摧毁雷达系统、爱国者防空系统以及无人艇控制和监控中心。另外，约旦的美军设施也都受到了导弹的攻击，约旦启动防空系统拦截和击落最少4枚的导弹。日本共同社引述外交消息报道说，日本海上保安厅的多艘巡逻船上星期为了躲避接近冲绳岛的台风巴威，退避到台湾海峡的公海范围待命。中国政府通过外交渠道向日本提出抗议，而日方就反驳称不接受抗议。报道引述日本政府人士说，日本的巡逻船以往都曾经因为要避风而退避到台湾海峡，而这次也都有其他国家的船只采取相同做法，认为是由于近期日中关系恶化，北京因而变得更加的敏感。中方在2022年9月曾经因为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船只到台海避风而向日方提出强烈关切。热带风暴巴威的环流持续影响中国大陆东北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蓝色、暴雨橙色、对流天气的蓝色预警，而预测巴威将以每小时35公里左右的速度往东北移动，中午穿过山东半岛之后移入渤海海峡和黄海的中北部海面，晚上穿越朝鲜半岛的北部，并逐渐变为温带气旋。预料渤海海峡、黄海大部、东海北部和西部、辽东半岛的东部沿海以及山东半岛沿岸将有6到8级的大风，部分沿岸和海区的阵风9到10级，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黑龙江省的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吉林东部等地会有更大的暴雨，雨量超过100到150毫米。辽宁各地强降雨也都持续，沈阳市辽中区6间防震的许家村雨量达到467.9毫米，全省最高。沈阳市转移了3.8万多人，在抚顺市局部地区最大的雨量超过200毫米，66条的公交线路暂停营运，超过26万人要撤离。目前全省累计转移超过36万人。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 WeChat 微信公众号正式开通了。

0: 内容丰富，精心打造，与你紧贴本地及国际新闻时事、娱乐八卦、城中热话、各地趣闻，一一有齐。当然唔少得为你报道电台最新动态，每日更新，一 click 搞掂。
1: 快啲打开你嘅 VChat， 搜寻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入关注就系咁简单。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专页，一 click 能知天下事。
2: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3: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目前的室外温度呢又上升了一度，达到25度，相对湿度85%，多云的天气，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2公里。今天白天有环境部发出的黄色炎热警报生效，多云的天气，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白天最高气温37度，加湿热向体感超过45度，紫外线 UV 指数9.0或者是更高。晚间多云，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8公里。今晚最低气温在22度，展望明天星期三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31度，最低在23度。8:12呢，再为您更新路况。401的西营线 C2 的 C 冷多车 Brock 附近 Collector 有事故发生，由 C 冷开始行程缓慢，然后再由404到 Avenue 400堵车的 Dixon。 401的东行线 Hill Ontario Collector 附近多车 Dixie 堵车的 Kill DVP 南行线 Finch 多车的 Eglinton 400的南行线 Line 5多车的 Highway AD9 再由 Shepherd 多车到401 C10 南行线 Sandow 多车的 Queen QW 多伦多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到 Fairview 附近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多车 Dixie Garden 东行线 Eastlington 附近多车再由 Humber Bridge 堵车到 Jameson。
4: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0,000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5: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0: 阳光不只是笑容，更是一种态度。每一位不同个性，每一位都有属于自己的光芒。现在就一起认识他们吧。八号参赛者 Wesley 高明谦。
6: 大家好，我是 Wesley。 One of my sunshine quality 是我能为身边的人带来正能量。音乐一直是我和其他人连接的方式，无论是在舞台上唱歌还是和朋友相处，我都喜欢创造一些让大家感到快乐、受到启发和被珍惜的时刻。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网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现正接受投票，您的一票将会决定最 like 大奖谁属。所有参与投票的朋友均可参加大抽奖，奖品是独得现金500大元。想支持你最 like 的 Sunshine， 请在7月22号之前到 Sunshine Generations.ca 投票啦。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服务赞助大会化妆 Jennifer Po， 大会发型 Spellbound Hair Design， 大会舞蹈及排舞场地 Vibe Dance， 大会音乐 Tone Labs Music， 大会摄影 Tom Ho First Markham Photo Limited。

0: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1: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目前的室外温度25度，相对湿度85%，多云的天气，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2公里。今天白天，有环境部向安省绝大部分地区所发出的黄色炎热警报依然生效。白天多云，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最高气温37度，加湿向体感超过45度，紫外线 UV 指数9.0或者更高。今天晚间多云，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8公里。最低气温在22度，展望明天星期三预测的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31度，最低夜间在23度。8点20分再次为您更新交通路况。首先在401的西营线 C2 的 Salem 多车 Brock 的 Collector 附近有事故发生，由 Salem 开始堵车，然后再由404堵车的 Avenue 400到 Dixon 下达繁忙。401的东行线 Huron Terrio Collector 附近多车 Dixie 堵车到 Kill DVP 南行线 Finch

0: 多车到 Eppington， 400的南行线 Line 5附近多车，一直堵车到 Highway 89， 还有 Shepherd 多车的 401，C10 南行线 35多车的 Queen，QW 多伦多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到 Fairview，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多车 Dixie，Garden 东行线 Eastlington 附近多车，再由 Humber Bridge 一直多车到 Jamison。
1: 你今日可能不认识我，但是明日我可能已经变成传奇。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我们一同见证下一个巨星的诞生。门票现已公开发售，购票请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na Park Drive。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决赛将于7月26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和博昭剧院举行，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上 am1430.com 以及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了解更多。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0: 惊悚夜梦。Hello， 大家好，我是张雨晨。这个中秋我会在9月14号为多伦多的加拿大中文电台带来演出哦。当晚我一定会唱很多很好听的歌，还有美食可以享受，又有好歌可以听，到时见。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星期一晚于施家堡豪门宴隆重举行，餐券已经全部售罄，多谢支持。这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同你同贺中秋，
0: 到时见。
1: 大会指定航空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只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增添。

开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别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马上去 YouTube 做这三个动作吧，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下提示中标志，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回着大

从歌唱比赛出发，回到歌唱比赛的舞台，用初心带动选手，用初心感动观众。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

0: 李卓菲。今个夏天我将会来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Generations 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们一起分享音乐和梦想，可能下一集的舞台发光的就是你，我们到时见啦。
1: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30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2: 加拿大环境部向多伦多和邻近地区发出的黄色炎热警告依然生效。马兴瑞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中共当局双开，并收缴违纪违法所得。美军恢复封锁伊朗港口，而美伊就连续第三晚相互袭击。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九点钟整点新闻。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0: 早安，听众朋友，7月14号星期二，目前的室外温度又上升了一度，达到26度，相对湿度85%，多云的天气，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2公里。今日白天环境部发出的黄色炎热警报生效，多云的天气，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最高气温37度，加湿度效应体感45度，紫外线 UV 指数9.0，晚间多云，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8公里，最低气温22度。明天星期三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31度，最低在23度。8:32，在路况方面，401的西行线 C2 的 C 等多车 ，Brock 的 C 等繁忙。404到 Avenue 400的 Dixon 行车缓慢。在401的东行线 Huron Terrell 附近多车，在 Dixie 堵车的 Q DVP 南行线 Finch 多车的 Acklington 400的南行线 Line 5多车的 Heavy 89 Shepherd 堵车到401 C0 南行线 Sandwood 多车的 Queen QW 市区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到 Fairview Golf Line 的 Third Line 繁忙。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堵车到 Cawthra Garden 的东行线由 Humber Bridge 堵车到 Jameson。
1: It's time to Toyota. Bring Mel Toyota 夏日优惠，只限7月16至20日，特定车款最高可悭8000元。凡购买任何现货，即获赠汽车美容护理礼品套装400元店内购物券。特定型号电动车即送家用 EV 电动车充电套件，另有12部行政示范车以超值价格发售。可电 Tony Chan 647-939-3733查询，及即去5060 Shepherd Avenue East Sky。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雨晨。这个中秋我会在9月14号为多伦多的加拿大中文电台带来演出哦。当晚我一定会唱很多很好听的歌，还有美食可以享受，又有好歌可以听。横跨三地，这个中秋我会为新时代传媒集团的听众带来精彩的演出。我会去到温哥华、多伦多还有卡加利，到时见。让我们紧紧拥抱，
1: 却胜去年。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星期一晚于施家堡豪门宴隆重举行，参券已经全部售罄，多谢支持。这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同你同贺中秋。
0: 到时见。
1: 大会指定航空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3: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我是 Becky 林碧琪。
4: 光阴趁早，心情正好，早上8点半欢乐来相伴，杨征子君与您相约爱家每一天。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来到爱家每一天，我是子君。印象中炎热的天气总是伴随着头昏脑胀和浑浑噩噩，似乎做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劲儿，气温和日晒也让人不愿意外出，就想待在屋里面吹空调。那么如果地球上的气温升得更高，那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事实上，早有一系列的研究发现，高温天气真的会让人热疯，影响很多动物的认知能力。在酷热之中，周围的暴力冲突变得更多了，我们更容易受到伤害，而且可能会开始神志不清，难以避免眼前的危险。从数十甚至数百年前，人们就已经发现炎热天气似乎和一些暴力犯罪等行为有着一定的联系。人们也猜测炎热很可能会影响人们的想法，导致焦虑、药物滥用等一些不良的心理问题。前几年，波士顿大学的研究者则进行了一项数据统计，他们用一些数学模型，把数百万次因精神健康问题去急诊的人次和当地的温度联系了起来。结果发现，

气温的升高确实和精神健康相关的急诊就诊数有所关联。其实啊，不仅是人，在更差的天气里，就连狗狗也更容易咬人。哈佛医学院的一项统计就发现，狗咬人的发生率居然也和天气有关。在高温、日晒和雾霾天里，狗狗咬人的次数会更多。至于原因，可以从生理学的角度来想，有些研究对人类和小鼠增强了紫外线的照射后，发现它们身体中与攻击相关的身体激素水平升高。不过这也不一定只是狗狗的问题啊。参与研究的一位研究者就说，其实他们也不确定到底是不是狗更暴躁了，还是人更暴躁了，也可能啊，两者都更容易发怒了。动物彼此之间的冲突也加剧，而这和气温升高也有一定的关系。有研究就发现，当夏天的气温升高10摄氏度后，意大利山坡上的羚羊互相打架的频率也升高了，而这可能是因为气温升高导致植被减少，食物稀少，让这些羚羊开始有了威胁感，也倾向于开始彼此争夺。而如果气温持续升高的话，羚羊的攻击性还将持续上升。另外，表现出攻击性的动物还有鱼类、猫和蛇等等。高温让环境更加危险了，这可能只是其中一种挑战。从另一方面看，人和动物们真的会开始神志不清吗？有一项非常有趣的调查发表在美国经济杂志《经济政策》上，关心的是学生的学习成绩和高温之间的关系。研究者通过收集数据并建立统计模型，发现气温每升高一摄氏度，孩子们的学习成绩就会下降1%，不同温度也会干扰学生的学习时间。这项研究就提出，给学校装空调是非常必要的。这可能不仅仅关乎高温下孩子们的体感，也和他们的学习成绩息息相关。有一些对不同人群的小范围的数据统计就发现，高温可能会影响人的记忆力、决策能力等等，这就有点让人担心。而研究者在鸟类身上做的实验可能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研究者让斑胸草雀从一个透明容器里面取出食物，但是高温下的鸟类只会用头不断撞容器，却没有办法拿出它。另一些鸟类同样无法完成获得食物的挑战，警觉性也相对较低，面对捕食者的威胁也开始变得麻木，这样好可怕啊。而小鼠的记忆力和学习能力都开始下降。从生理学的层面上，科学家甚至还观察到了高温导致小鼠大脑中部分神经元死亡的现象。对动物来说，高温导致的认知能力下降也许就意味着致命的威胁。对于很多人来说，炎热天气里也许可以躲进空调房享受暂时的凉爽，不过对于那些高温下需要户外工作的人们来说，高温带来的影响可能是非常危险的。除了中暑之外，压力状态和认知能力也许也有可能改变。因此，为了身体健康和工作表现，都应该保护在高温环境下工作的人群，比如让他们及时补充水分，经常休息，穿着降温服装，并及时监测环境温度，尽量在温度比较低的时候工作等等。但就算如此，在躲不过高温的情况下，人类的身心可能真的要接受地球气温升高所带来的新挑战。说到恐龙这种古生物，霸王龙应该是最具代表性之一的了。不过人们对它最深的印象，除了大嘴巴，可能就是那对小短手。假如霸王龙活在今天，它大概真的只能用意念操纵手机，或者干脆用那张大脸去刷脸支付。至于小短手嘛，就负责在自拍的时候乖巧的比个耶就好了。事实上，人家的小短手并非一无是处。虽然说吃完饭没有办法拿手擦嘴，但是成年霸王龙的前肢仍能够

举起约200公斤的重物，可能用来辅助起身或固定挣扎的猎物。当然了，人家最厉害的还是咬合力啊，堪称是陆地生物之最，一口下去就能够咬碎猎物的骨头。而最最最炸裂的是，人们一直在研究一个问题，或者说讨论一个话题啊，就是霸王龙是否长了羽毛。这可真是要了命了，没有办法想象啊，那么威武霸气的霸王龙居然长羽毛，就一瞬间萌萌哒了。目前发现的霸王龙皮肤印痕化石都是呈现出的鳞片或者是类似鸡皮的痕迹，并没有直接发现羽毛的印痕，骨骼上也并没有呈现出长羽毛的痕迹，并没有实际证据表明霸王龙到底长羽毛没有。至少比较确定的是，有羽毛肯定也不是全身覆盖的。哎呀，真的是常常舒了一口气呀、啊、不过先别着急出这口气，现在有卖霸王龙皮革做的包了，不知道那个包上面有没有毛。时间回到2026年6月11号，巴黎德鲁奥酒店拍卖行，一个青绿色小包没有人买走，拍卖行给他定的估价是30万到50万欧元，折合咱们加币差不多有个七八十万。理由呢是，这是世界上第一个用霸王龙皮革做的包，起拍价10万欧元，最高出价停在了15万美元，折合估价的零头，结果流拍。拍卖行的人就对媒体说，出价远低于预期。要讲清楚这件事儿，得从20年前说起。玛丽·施魏策尔是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的古生物学教授。2005年，他和团队在处理一根来自蒙大拿州的霸王龙股骨时，用弱酸溶解了外层矿化骨质，骨头溶掉之后，里面出现了一些透明、有弹性的丝状结构，在显微镜下看起来很像血管，还能被轻轻拉伸。这件事儿发表在了科学杂志上。按照当时的认知，软组织在石化过程中根本不可能保存下来，6800万年更是不可能。批评随之而来，有人认为这些结构根本不是恐龙软组织，而是后来细菌入侵产生的生物膜，相当于石头缝里长出来的酶，跟恐龙本身没有关系。争论持续了很多年，2007年施魏策尔团队进一步分析，从中识别出了胶原蛋白片段，并发现其氨基酸序列与鸟类胶原最为接近，这与鸟类是兽脚类恐龙的后裔这一演化关系吻合。但即便到现在，这些胶原蛋白片段到底是不是原始恐龙组织的残余，科学界也没有定论。2025年4月，英国生物技术公司 Labgrown Laser 宣布，他们要用这批霸王龙骨骼里提取的胶原蛋白做成真正的皮革。合作方包括专做基因组工程的类器官公司以及创意机构 VML。 问题是，化石里的胶原蛋白根本不完整，经历了6800万年的地质压力和矿化过程，氨基酸序列大量缺失，只剩下零散的片段。而他们的解决方案是用 AI 补全，具体做法是以现有的霸王龙碎片序列为锚点，再结合大量近缘物种的蛋白数据，用计算模型预测缺失的部分，最终拼出一条完整的胶原蛋白序列，然后把这条序列合成为 DNA， 插入一种载体动物的细胞里，让细胞表达出目标胶原蛋白。接下来的步骤是那家生物技术公司的核心技术，叫无支架自组装。传统的组织工程一般要先搭一个支架，类似脚手架，再让细胞在上面生长。他们的方法是不要支架，让细胞在培养条件下自己分泌胶原蛋白，自行组装成三维皮肤状结构，最后用无铬工

0: 揉制得到成品皮革。公司给这个产品还专门注册了商标 T-Rex Leather。 科学家的第一个问题，这到底是谁的胶原？荷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的骨蛋白学专家约普·德克尔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得很直接， AI 模型在填补序列缺口的时候主要是用鸡的数据来训练的，毕竟鸟类是霸王龙最近的现生亲属，序列相似性最高。但这也意味着最终的胶原序列里来自霸王龙的部分微乎其微，鸡的成分远多于恐龙。这不是说这个项目是造假，而是说它的名字有误导性。而施维策尔本人也表达了类似的怀疑，他说你没法用胶原蛋白做皮革，皮革的物理特性来自胶原纤维在真皮层里的特定排列方式，而从化石里提取的胶原蛋白来自骨骼，骨骼和皮肤的胶原纤维结构完全不同，两者根本不能画等号。这是第二个问题，就算胶原蛋白是真实的，骨骼里的胶原和皮肤里的胶原做出来的东西它也不一样。马里兰大学的骨脊椎动物学家托马斯·霍尔兹则更干脆，他把这个项目定性为误导性的，并说目前没有任何保存下来的恐龙 DNA， 所以这项技术本身到底有没有意义呢？撇开霸王龙三个字，底层的组织工程技术倒是真实存在的进展。 LabGrown Laser 在2024年已经能在实验室里面生长出10×10厘米、厚度超过2毫米的皮肤状组织，这个尺寸距离实用还远，但是一年前的公司连这个都做不到。这家公司的核心创始人来自纽卡斯尔大学，他最初开发这套无支架技术是为了修复人体角膜，后来才转向皮革方向。相关领域的市场预测显示，实验室培育皮革到2036年市场规模将达到约$6.86亿，年复合增长率 22.1%。但规模化是目前所有人都过不去的一个坎儿，实验室样品和工业供应链之间的距离不是钱能够快速填平的，所以到最后这个包啊它也没有卖出去。科学家说这更像鸡皮包，至于世界上第一个霸王龙皮包这个头衔至今还没有人能够接走。
1: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器人大本营和各式各样机器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型电动汽车生产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的发展，还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的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的巨型天幕、乌镇穿古装汉服旅拍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8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是99元而已。详情请电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吧。
2: 阳光不只是笑容，更是一种态度。每一位不同个性，每一位都有属于自己的光芒。现在就一起认识他们吧。8号参赛者 Wesley 高明谦。
3: 大家好，我是 Wesley。 One of my sunshine quality 是我能为身边的人带来正能量。音乐一直是我和其他人连接的方式，无论是在舞台上唱歌还是和朋友相处，我都喜欢创造一些让大家感到快乐、受到启发和被珍惜的时刻。
2: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网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现正接受投票，您的一票将会决定最 like 大奖谁属，所有参与投票的朋友均可参加大抽奖，奖品是独得现金500大元。想支持你最 like 的 Sunshine， 请在7月22号之前到 Sunshine Generations.ca 投票啦。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服务赞助大会化妆 Jennifer Poe， 大会发型 Spellbound Hair Design， 大会舞蹈及排舞场地 Vibe Dance， 大会音乐 Tone Labs Music， 大会摄影 Tom Ho First Markham Photo Limited。

0: 光阴趁早，心情正好，早上八点半，欢乐来相伴。杨征、
1: 子君与您相约爱家每一天。
2: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说一件有点丢脸的事情吧，就是我每一次做噩梦，最可怕的那个噩梦啊，就是考试忘记复习了。有时候是考数学，结果复习成语文了，有时候呢就压根儿什么都不会，就裸考。最可怕的是还梦到过高考的时候交了白卷，好吧。真的是人生中最大压力了，好像哈。可能吧，也是压力比较大的时候才会做类似的噩梦。那么不得不说，考试的时候做不出题，还有做错题，都是让人懊恼不已的事情。但是您知道吗？有些人他做错了题，却改变了世界。哥伦布算错地图，发现了新大陆。工程师拿错电阻，造出了心脏起搏器。化学家储存气体失败，搞出了不粘锅。不是说他们运气比别人好，是他们错的比别人值得。咱们先来说这个数学很差的水手发现了新大陆。1476年，一个意大利热那亚水手被海盗袭击，受伤漂流逃生。他自学了数学、天文导航、拉丁语，然而却算错了一道地理题。当时欧洲人去亚洲要走好望角，路非常非常的遥远，其实是很绕道的一件事情。而这位水手看了波斯天文学家的恒星科学纲要，把书里的阿拉伯英里1972米来计量啊，误当成了罗马英里，也就是1481米计量。再用了一张有误差的地图，最终他就算出来，从西班牙到印尼雅加达约5704公里。那么问题来了，实际上应该是多少啊？13544公里，差了近 1.4 倍。有了这样5704公里的答案，这位选手就坚信向西横渡大西洋是去亚洲的捷径。而西班牙国王也被他给忽悠了，出钱派船准备出发。然后这位水手他发现了美洲，欧洲人当时还没有踏足过的地方，财富比亚洲还要多。美洲的命运、世界的格局就被一个算错题的学渣给改写了。哥伦布吐槽说，我以为我到的是印度，结果是新大陆，不过这波不亏。再来看这个装错了电阻反而造出心脏起搏器的，不知道该说是学霸还是学渣啊。心脏怎么跳？右心房有个窦房结，像汽车的火花塞，持续规律的发电脉冲，心肌细胞跟着这个节奏收缩舒张，蹦出血液。而一旦说电脉冲乱了的话，那心肌细胞就会群龙无首，人就会有生命危险。威尔森·格雷特巴奇是康奈尔大学电子工程的学霸，精通雷达、无线电，可以说非常厉害。他就想把动物心率监测器改成人类可以使用的版本。有一天啊，他心不在焉地装电路，本应该装10000欧姆的电阻，随手就拿了一个100万欧姆的电阻。测试的时候，屏幕显示的并不是连续电信号，而是时断时续的脉冲，电流持续 1.8 毫秒断掉，一秒后又来一次，接着反复。正常人看了可能会说，完喽，电路装错了。而威尔森看到的却是，呀，这不就是心脏的节律吗？于是他花了2年时间改进，造出了植入式心脏起搏器，如今每年能够拯救上千万人的性命。威尔森说，我犯了一个错误，然后拯救了无数条命。好吧，再来看这个存错气体却搞出了不粘锅的厨神吧。1937年，27岁的罗伊·普兰克特入职。

杜邦公司，任务是制造更安全的新型制冷剂。而为了完成这个任务，他就先得自制出四氟乙烯气体，好不容易造出了45公斤，但是因为不了解它的性质，存在了惰性的干冰罐里面。第二天打开一看，哎呀，气体没了，只剩下白色片状粉末，实验告失败。但是他却发现这个粉末既耐热，熔点326摄氏度，又巨滑，涂墙上壁虎都会摔跤，更极懒，几乎不与任何物质反应。后来啊，科学家把它涂在了平底锅上，不粘锅就此诞生。普兰克特说，我以为我失败了，结果厨房革命了。2024年，哈佛商学院发布失败回报率研究报告，指出有30%的意外发现最终转化为高价值的专利，建议企业设立失败追踪官岗位。2025年，欧洲制药巨头开始推行系统性失误孵化器，专门复盘实验中的异常数据，已经有2款新药由此诞生。2026年初，中国科技部启动创新容错试点计划，在10家科研院所试行不被查错的实验室，鼓励科学家们大胆试错。所以说未来犯错可能会成为考核标准。我们害怕犯错，但是哥伦布算错地图，威尔森装错电阻，普兰克特存错气体，这些错最后却都变成了对。所以并不是说鼓励我们故意犯错啊，而是万一真的犯了错，也不要遗憾，更不要畏惧犯错，因为我们永远不会知道那个我们曾经懊悔不已的错误是不是成功给自己留下了一个后门，下次再考砸了、弄坏了、搞错了，别急着伤心，别急着难过，不要哭啊，万一那是下一个心脏起搏器，万一咱们是下一个哥伦布、下一个威尔森、下一个罗伊普兰克特呢。好了，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子君和您空中再见了，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九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Fairchild iPlus 新闻简报。
1: 联合大中文电台，早安，听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安省绝大部分地区受到热浪的侵袭，加拿大环境部向多伦多和邻近地区发出的黄色炎热警告依然生效，而预期最高气温介乎摄氏30到37度，最低气温20到25度，连同湿热效应体感38到45度。环境部在警告中表示，今天将会是这股热浪的高峰期。安省的西南部部分地区、大金马蹄地区一带、安省东部一带，下午的气温将上升到摄氏接近37度。安省中部、东北部的酷热天气预期今晚结束，而至于安省南部部分地区的酷热天气可能持续到星期三或者是星期四。多伦多警方正在施加堡调查一宗枪击案，初步的消息说，案发在凌晨大约2点半，在 Tapscott Road 和 Blackwell Avenue 交界地区，警察奉召到场，发现证据显示有人曾经开过枪。差不多同一个时间，警方收到了报告，有一名相信中弹的人士

负伤走入附近一间医院求医。本国的房地产集团 Royal LePage 发表报告，上调全国楼价的预测，预期一个住宅今年第四季的综合价格大约是82万3000元，比去年同期上升 2%， 升幅高于之前预测的 1%。 报告说，房地产市场在经历了年初的低迷之后，在春季于5月份开始站稳阵脚，而这个势头持续到6月份。 Royal LePage 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表示，对于楼市在秋季继续处于正轨而感到乐观。报告认为，较早之前因为各种的因素推迟放盘的卖家和推迟置业的买家，积压的需求仍在增加当中。不过目前存在部分的风险，包括经济不确定性，可能令到部分买家和卖家都持观望的态度。安省政府因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挑起的贸易战而将美国的酒类产品下架，有关的政策引致的仓储和过期的开支已经超过1000万元。根据安省酒管局 LCBO 的数据，存放肯塔基波本威士忌还有其他美国酒类产品的费用目前已累积到800万元。此外，有总值约260万元受影响的产品在今年3月底就过期变质。而 Brock University 商学院的教授阿姆斯特朗指出，贸易战每持续一个月，省府就要额外来付出接近100万元的仓储费用，有关的开支正蚕食 LCBO 的利润，而最终要由纳税人来承担，因此建议省政府应该出售现有的库存。不过安省财政厅长贝瑟兰福伟的办公室发声明回应，重申省府的立场与以往一致，美国当局一天未撤销关税，美国酒将会继续禁止被上架。国际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委员、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的原副组长马兴瑞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和公职，并终止党20大代表的资格，收缴违纪违法所得，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66岁的马兴瑞是力学工程师和航天领域专家，2007年出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总经理，2013年转任国家航天局局长、国家原子能机构主任、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局长，同年11月调任地方，曾任广东省省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深圳市委书记和广东省省长，2021年升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一年后出任中央政治局委员，连续三届担任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去年7月决定马兴瑞不再兼任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的职务，之后他就接连缺席多场重要高层的会议，连同马兴瑞，中共20届中央委员会累计3名政治局委员落马。之前两个人是中央军委的原副主席张又侠和何卫东。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之后，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由东岸时间今天下午4点起恢复封锁伊朗的港口。外电报道，这次的封锁将涵盖伊朗所有港口、石油码头和沿海地区，适用于所有往来的船只，无论哪个国籍的船只都将面临强制的行动。美军在海上也都封锁生效之后，展开对伊朗新一轮的打击行动。中央司令部说，是依据特朗普指示，连续第三晚采取行动，将继续令到伊朗付出沉重的代价，并削弱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和平民的能力，行动持续5小时才结束。中央司令部表示，成功打击布什、恰巴哈尔、贾斯克和阿巴斯港等6个地方的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海岸防御系统、导弹、无人机基地以及海上作战能力，以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商船的能力。中央司令部指，目前有超过5万名美军正部署在中东地区。伊朗传媒报道说，南部的阿巴斯港、格什姆岛和基什岛等多处都传出了爆炸声。另外据报，西南部的石油产地奥米迪耶也都受到炮弹的攻击，最少4人受伤。伊朗随即向区内的美军目标反击，军方出动了无人机攻击科威特的美军目标，包括爱国者导弹系统、燃料库、瞭望塔、弹药库和通讯系统等等。伊斯兰革命卫队也都证实向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发动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而声称击中了舰队的燃料库，并摧毁雷达系统、爱国者防空系统以及无人艇控制和监控中心。另外，约旦的美军设施也受到导弹的

0: 攻击，约旦启动防空系统，拦截和击落最少四枚导弹。日本共同社引述外交消息报道说，日本海上保安厅多艘的巡逻船上星期为了躲避接近冲绳岛的台风巴威，退避到了台湾海峡的公海范围待命。中国政府通过外交渠道向日本提出抗议，而日方就反驳称不接受抗议。报道引述日本政府人士称，日本的巡逻船以往都曾因为要避风而退避到台湾海峡，而这次也都有其他国家的船只采取相同的做法，认为是由于近期日中关系恶化，北京因而变得更敏感。中方在2022年9月首次因为日本海上保安厅船知道台海避风而向日方提出强烈的关切。热带风暴巴威的环流继续影响到中国大陆的东北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了台风蓝色、暴雨橙色、强对流天气蓝色的预警，而预测巴威将会以每小时35公里左右的速度往东北移动，中午穿过山东半岛之后移入渤海海峡和黄海中北部海面，晚上穿过朝鲜半岛的北部，并逐渐变为温带气旋。预料渤海海峡、黄海大部、东海北部和西部、辽宁半岛东北部的沿岸以及山东半岛沿岸有6到8级大风，部分沿岸和海区阵风9到10级，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黑龙江省的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吉林东部更会有大暴雨。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阳光不只是笑容，更是一种态度。每一位不同个性，每一位都有属于自己的光芒。现在就一起认识他们吧。一号参赛者 Isabel 郭嘉文，
3: 我是一号 Isabel。我今年19岁，我觉得我的 sunshine quality 就是我的 personality， 好像一个 soda pop very bubbly。我成日讲好多笑话 ，and laugh a lot。
2: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网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现正接受投票，您的一票将会决定最 like 大奖谁熟，所有参与投票的朋友均可参加大抽奖，奖品是独得现金500大元。想支持你最 like 的 Sunshine， 请在7月22号之前到 Sunshine Generations.ca 投票啦。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服务赞助大会化妆 Jennifer Poe， 大会发型 Spellbound Hair Design， 大会舞蹈及排舞场地 Five Dance， 大会音乐 Tone Labs Music， 大会摄影 Tom Ho First Markham Photo Limited。
4: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4: 我是王一鸣。

0: 听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人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星期二7月14号，感谢大家继续在早晚9点在空中呢我们共同相会哈。那么最近国内啊就蛮多的这些各种各样的水患的新闻，但是我看到呢和世界杯呢有关的竟然是阿根廷的这个足球队的官方的微博，他们是发布了这个消息啊，非常的这个关注中国广西洪水的这个新闻，因为中国的这个阿根廷球迷很多，然后他们呢希望呢捐赠一批阿根廷国家队的物资，包括水杯、毛巾、服装等等，也希望对灾后的恢复和建设有所帮助啊。所以你看在这个有难的时候呢，八方来支援，这样的一种感觉让我们要记住这些的这个善意一旦是别人有了这个需要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在别人最无助的时候呢伸出援手。反正现在

那其实这个在洪水面前哈，这个说水火无情，但我看到还真的蛮多的那些比较感人的故事。但是我们不能够去歌颂这些苦难哈，实际上只是说我们平常的生活里面很多的细节我们忽略了，我们在没有洪水、没有这个火警、没有一切其他的战争的时候，平常我们是非常这个安宁。希望我们珍惜我每一天呢，这个好好的这个生活，然后让我们自己从早到晚的这个生活呢，能够自我调节，调节好了之后呢，有时候我们在对外的时候，我们看到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也会特别的这个乐意的去送出我们的一份的善意哈。我们现在在买这些食品的时候，大家有没有一些健康的习惯，就是任何的这个食品的那里有一个 barcode 啊，它可能是希望你可以扫一下哈，对这个食品呢你有所了解，它的一些的这个营养的成分啊等等哈。现在在欧洲呢，就是有一个呢蛮有名的一个 app， 就是一般的人呢在超市购物的时候呢，他们一边是拿着这个想要买的食品，另外呢就会拿着手机呢，然后就会扫一下那个 barcode。这个 barcode 里面呢可能你会看到这个添加剂是有哪种这里是不是有大量的糖分和饱和脂肪然后这里有什么样的健康的风险啊等等哈。就说这个 barcode 扫出来呢，它就会给你呢一些的这个绿色的或者是红色的这个警告等等哈。然后呢这个是叫做 Yuka 的 app， 在欧洲呢非常的这个流行。这个 Yuka 呢，它会让你扫完 barcode 之后，有绿色的一个就是畅通无阻，你可以买。然后如果你扫出来是有红色警示之后呢，它还会给你推荐一个比较健康的替代的选项。比如说你想买这个 yogurt， 然后呢，它给你扫了是红色，就给你推荐另外一款呢有机的产品，可能里面含有其他的水果或者是膳食纤维哈。结果呢这个有消费者认为说呢，你买了他给你推荐的这些更健康的他们认为的替代选项之后呢，可能你的这个买单的时候你的价格更贵了哈。现在欧洲呢有越来越多的人呢在使用 Yuka， 这款在法国开发的应用程式旨在帮助消费者购买更健康的产品，不仅是食品，还包括了这个化妆品和个人护理的用品。下载之后呢，用户可以利用手机扫描 Yuka 资料库中任何产品的条码。目前他们的资料库里面收录了大约600万种的产品，每天新增大约1200种。然后这个 App 呢会立刻给出评分，就是绿色代表良好，红色代表不佳，黄色的表示有改善的这个空间。然后如果你还想呢在购买的时候了解更多啊，很有好奇心求知欲呢，你还可以查看更详细的资讯，有些资讯呢有好几页啊。这个 Yuka 的 app 呢在2015年推出，如今在12个国家呢拥有8500万名的用户，包括多个欧洲国家以及美国、澳洲和我们加拿大。就是我比较老土，我真没有听过在加拿大哈，就是去购物的时候下载一个 Yuka， 你去扫一下看看哪些是红的，哪些是黄的，哪些是绿色的哈。这里呢英国是 Yuka 的第三大市场，约有500万的用户，法国是以600万的用户位居第二，而用户遥遥领先的是美国，多达2800万人。Yuka 在美国也拥有一些知名的 supporter， 比如说呢这个特朗普总统还有他的这个公共服务部的这个部长，就是小 Robert F. Kennedy Jr. 他说这是他最喜爱的这个应用程式哈。这一款的程式在美国之所以更成功呢，是因为这个美国人口众多，而且需求更大。你知道在美国卖所有的这些有机的或者健康产品的这些的产品啊，或者是商场或者是怎样啊，都还是赚蛮多钱。因为呢在美国可能大家对这个有机的健康的东西追求的更多，愿意花更多的这个钱在这个上面啊。但是这些我觉得在国内还不一定哈，真的会有这么大的这个空间。如果说国内的人其实也是喜欢这些，
但是我觉得现在国内它的那个 APP 它开发出来的东西跟西方的这个

0: 欧洲的北美的海真的是不太一样。不过 Yuka 它也有缺点哈，就是它这个食品追踪系统的局限性，还有我个人认为就是我去买东西哈，有的时候我本来就是匆匆忙忙去买个东西，或者说我就是要购买一些东西来满足我的这个食欲哈，除非一些敏感到就是肤质类的这些，就对你的身体造成吃完了之后你呕吐，就说你花生你不能吃对吧，你吃完这些就是食品之后对你身体是有极大的这个伤害，就是极大的过敏性的这种，还不是说是坏的食品哈。那其他的我觉得我不会拿着标签，我这怎么看着红色绿色黄色，我觉得还挺累的哈，这是我个人哈。但我不知道有些人呢，他可能身体他有一些与别不同的东西，它的结构不一样，它必须得要精挑细选，严格按照这个 nutrition 里面的这些的配方来吃啊。我觉得可能有这样的人群的话，对这个 Yuka 这样的 APP 呢会有更高的这个要求。好，一会儿回来之后我们来看看啊，中国品牌在如何呢达到这个哈兰德效应方面呢做了哪些的这个努力哈。一会儿看看这条有趣的财经的新闻。霍尔木兹海峡这边呢，这个货运上呢又有一些新的这个波折了，所以呢我们一会儿也看看美国将对霍尔木兹货运收费费用怎么收呢。我们一会儿聊。在这个奢侈品行业的强心剂方面呢，诶，这个瘦身之后的富裕的阶层他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就是美国上个星期还是上两个星期我讲过有一种减肥药嘛，在这个美国很盛行之后，很多的这些富裕阶层他们都比较追求这些哈，然后他们还不是吃这些，靠着 Yuka 去买不同的对他们来讲呢很高级的有机产品嘛。那这些身材保持了，那他对奢侈品行业他可能有些配饰衣服呢他就有了更高的这个要求哈。一会儿我们看看因为这些呢奢侈品行业呢还打了一剂的这个强心针。好，今天的这个文化智库栏目我们来分享呢他的这个离开，他是谁呢，他就是施南生哈。香港电影的一个时代安静了，今天有篇特稿是关于他的去世的。好，我们一会儿在文化智库栏目再分享，我们先休息一下。
1: 速，你买了林志炫油车不是 Hybrid 吗？
2: 现在来 Dominos Lexus 买汽油车节省很多哦。
1: 省很多？
2: 我想过算过，我每年开车又少，油车中介好，开得又开心，到处都有加油站，而价钱比起 Hybrid 划算好多，还有现货寄出车。
1: 现在来 Dominos Lexus 买 NXRSTS 汽油车，价格已经最划算了，利率还低至 0.4%。
2: 想要油车不用想，赶快去大公司 Wins Auto Group 成员，在 Victor Park Stills 以北的 Dominos Lexus 了。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雨晨。这个中秋，我会在9月14号为多伦多的加拿大中文电台带来演出哦。当晚我一定会唱很多很好听的歌，还有美食可以享受，又有好歌可以听。好，时间。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星期一晚于施家堡豪门宴隆重举行，餐券已经全部售罄，多谢支持。这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同你同贺中秋。
3: 到时间，
2: 大会指定航空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0: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这两天我看到有一位朋友呢是在温哥华的机场看到王老吉的广告哈，王老吉的广告最近就是跟这个哈兰德紧密的绑在一起了嘛，哈兰哈兰对吧，然后就是你吃到上火的时候你就喝一口王老吉嘛，就是在温哥华的一个非常大的屏幕几块连着一起播放哈，那个人拍了一个视频，我觉得蛮震撼的。其实大家都爱这样的健康的阳光的这个偶像，一个会进球会玩梗懂互动的新一代体育偶像正在崛起。我今天早上还看了一个小视频

频哈，因为我起得比较早，因为早起要工作嘛。然后就是看着这些视频了之后，我觉得我特别开心，就是有一帮的小孩，每个小孩呢都在等着这个哈兰德去跟他们握手哈。在这个小孩里面呢，有一个小胖孩。小胖孩呢，就是他其实是跟另外一个小孩在玩，他背对着哈兰德的。然后哈兰德跟前面几个小孩都握了手之后呢，走到小胖孩那儿还拍了一下他的肩，他才这个转过身来。转过身来，他一下子没反应过来，没认出来。然后突然间反应了之后，那个表情，哎，哈兰德，就是很有趣的一个。我觉得这个哈兰德他这个偶像哈，真的是一个全民都喜欢他。即使挪威队在这届的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里面不敌英格兰队，其实他们这个前锋哈兰德包括挪威队的本身哈，也都是成为这届赛事的赢家之一，但是哈兰德可能赢的这个层面呢是更大一些哈。才25岁，他已经是凭借惊人的进球效率在球场持续的这个创造纪录。抱歉哈，我这个四年一次的伪球迷，我今年才知道他，我就听那首歌，我说这个是谁啊，然后去找了他的一些的这个视频哈。曼城官网对他的评价说，纵观哈兰德的职业生涯，核心标签只有一个，进球。好了，很快说完他的这些，那么哈兰德跟中国的这个品牌呢，就是已经是深度的挂钩了。那么中国的这个品牌呢，面对中国的这个中国球迷的热情，其实他自己本身呢主动参与这场互联网的这个互动哈，他也说这个中文，然后他的这个太太也紧急开通了小红书的这个账号哈，然后呢哈兰德的这个挪威海产局也围绕他的饮食形象呢发起了哈兰德的这个我选择挪威三文鱼的打卡活动，并且在这个全国超过950家零售渠道落地，包括国内的沃尔玛、麦德龙啊等等哈，就是因为他吃，那咱们也吃，所以你看这一波哈，国内的品牌跟他呢紧密的联系，而且这也是挪威海产局官方授权的哈。那中国的品牌呢也继续出海在追逐哈兰德，哈兰德呢因为又和曼城续签了一份为期10年的这个新合同，所以说呢现在国内的合作品牌里面，百年灵、百威啤酒、 Nike、 豆包、美的、王老吉等中国品牌和国际品牌的身影呢是频繁的这个见到哈。然后现在呢它的这个在一些的这种周边上呢，就它的这一个小玩偶的周边呢，国内的品牌也在不断的这个发力，除了这个王老吉之后呢，现在呢这个其他的品牌正在继续的和他的经理人去谈谈他的这个 IP， 希望呢能够是大家呢因为哈兰德的健康的形象而记住这些品牌，因为从王老吉的身上呢看到了这个王老吉的他们的这个创意总监说呢，希望消费者记住的不是一个口号，而是一个可以反复玩味二次创作的声音符号，每一次哼唱都在同步加固品牌产品场景三重的这个心智。所以这次王老吉呢算是抓到一个非常大的这个热点哈。好的，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啊，轻松一下。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2: 加拿大环境部向多伦多和邻近地区发出的黄色炎热警告依然生效。马兴瑞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中共当局双开，并收缴违纪违法所得。美军恢复封锁伊朗港口，而美伊就连续第三晚相互袭击。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十点钟整点新闻。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取悦你的耳朵，
4: 取悦你的耳朵，
5: 触动你的心窝，
6: 触动你的心窝。
7: 音乐爱不停，
8: 音乐爱不停，
9: 焕然一新的音乐爱不停。逢星期日下午12点到1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郭展能、多乐飞，每个礼拜日准时同你哋一齐听好歌，
10: 听好歌，梗系听音乐爱不停啦。
11: 财经简报，走在市场最前沿。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财经简报。美国银行最新分析显示 ，SK 海力士至2028年实际可新增的存储芯片产能可能仅为原计划的1/6。这一判断不仅令韩国政府的产能扩张蓝图大打折扣，更为正在进行中的 DRM 价格操纵集体诉讼提供了关键的佐证。受旧厂关闭、技术升级及制程微缩等因素的影响，韩国每年实际可增加的运营存储晶圆产能不足10%，这意味着到2030年的产能增量将远低于韩国总统李在明此前设定的2030年产能翻倍的目标。这个判断直接冲击了 DRM 的市场的供给的预期。有媒体援引知情人士透露，尼日利亚已批准向壳牌一项深水油田项目提供与产量挂钩的税收抵免，这项激励的措施未来也将提供给

0: 其他石油巨头。尼日利亚希望借此提升产量。知情人士表示，为推动邦加西南阿帕罗项目最终投资的决策，尼日利亚总统批准的条款规定，壳牌及合作伙伴每生产一桶原油可获得11.5美元的税收的返还，这个金额是标准金额的2倍多。知情人士称，其他生产商未来的新的深水项目也将获得这个激励的措施，该政策至少将持续2029年。美国银行最新的基金经理的调查显示，近期大举买入股票的全球投资者应当适当的降低持仓。美国银行策略师说，资产配置者的乐观情绪已升至极高的水平，这通常被视为市场的一个警示信号。调查显示，现金持有比例已从上月占资产的 4.1% 降到 3.6% 的极低水平，而美股配置比例则升到2024年12个月以来最高，净超配24%。高盛的股票研究团队预计，微软、亚马逊、 Meta、 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到2030财年间的 AI 支出开支合计会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及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的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英伟达为防止其芯片经第三方渠道流入中国，制定一份新的客户白名单，仅允许通过更严格合规审核的企业采购相关的产品，或授权购买其 AI 芯片的亚洲客户数量被削减预半。英伟达过去数月加强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日本的尽职调查，近新一轮的审查之后，超过半数英伟达既有的客户遭排除，特别是新兴云端服务商。未能通过首轮审查的公司，在完成相关改善后可重新申请。在华府的压力下，英伟达已加强合规的程序，而作为核查的一部分，该公司的员工会实地走访客户的数据中心，核查合同并采访终端的用户。美国商务部也会参与，提供监督和政治的支持。彭博社的消息，三星电子目前正在评估在美发行存托凭证 ADR 的潜在可行性，该讨论尚处于早期的阶段。知情人士表示，该公司已与多家的银行进行了初步的讨论，但尚未最终决定是否推进该计划。他们透露，作为决策过程的一部分，三星将密切关注近期波动剧烈的存储芯片板块的走势。此外，知情人士还指出，如果该公司最终决定推进在美上市，其庞杂的业务组合以及屡次发生的劳资纠纷，可能会给这笔交易的结构设计带来挑战。软银集团的创始人孙正义表示，到2040年，全球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将需要每年5万亿美元的投资，以支持数据中心、电力供应和人形机器人的扩张，从而推动以人类为中心的工作模式向新模式转变。他指出，随着人工智能发展为人工超级智能，由此产生的收入将证明这些巨额支出的合理性。运营日本东京迪士尼度假区的东方乐园公司表示，十月起将上调门票上限的价格。门票价格因一周中不同的日子和日期有所差异，成人单日一日的票价上限最多涨价1500日元，达到12400日元，约合人民币518元。儿童票上限价格将上调300到5900日元，这将是2023年10月以来东京迪士尼首次的提价。以上是今天的财经简报，感谢收听。
1: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

0: 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0,000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1: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2: 你今日可能不认识我，但是明日我可能已经变成传奇。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我们一同见证下一个巨星的诞生。门票现已公开发售，购票请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na Park Drive。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决赛将于7月26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和博昭剧院举行，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上 am1430.com 以及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了解更多。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4: 波兰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这个伊朗的战事又重新的爆发哈，那么最近你会看到特朗普呢频频的知会国会，就是说这个对伊朗的境内的目标哈，还会继续的实施一些防御性的打击，然后这样的一些的措辞表态呢，再次激化了国会和白宫之间的争端。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争端之下呢，因为特朗普是作为呢三军统帅哈。白宫说呢，他是在宪法权力范围内行事哈。那么那可以看出呢，现在从7月的这个14号，美国的这个美军呢，从7月14号的8点格林尼治时间的这个时间哈，就开始执行对所有伊朗港口和伊朗沿海地区的海上的这个封锁。这个封锁呢，适用于所有船舶，无论它悬挂何种的国旗。封锁的范围涵盖伊朗全境的海岸线，包括但不限于伊朗港口和石油码头。封锁的行动不会阻碍中立船只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前往非伊朗目的地或从非伊朗目的地驶离的过境的通行。人道主义物资运输呢会获准通行，但是要接受检查。然后也会呢，这个美国的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建议所有航海人员在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航行的时候呢，要听着广播，这个航海通告的广播，并且通过这个剑桥间通信频道16和美海军部队呢保持联络。就是大家一定要听广播，同时这些通话的频道一定要保持畅通，就是大家要互相的沟通嘛，因为他们毕竟难道发个微信吗？不可能嘛。就是如果说我们给你发了一些的可能通信频道里面的信号这个你们一定要回复的，如果你不回复，可能大家又会发生一些的这个摩擦哈。然后呢，这个就是目前其实还真的是继续的在有些战火的，并不是说什么都停火了，一切都好了，恢复了和平呢，世界和平万岁等等哈。就双方都有各自的这个他们坚持的立场哈。那咱们这个节目我自己也无权，而且我也没有能力去做双方的这些的去评判哈。但是你可以看到，就我觉得在当地的这个人民呢，就是其实是挺难过的，因为前段时间我不是讲过一个霍尔木兹，它其实到底在伊朗的历史上它占据什么样的一个地位哈？周边的这些港湾，那些城市又是伊朗的文明当中的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算是古都吧哈。那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呢，这个其实主要有两条的通行的航道，分别是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这个航道呢，美军就在南部航道提供协助，北边的这个就是伊朗的这个管控哈。
5: 然后

在上个星期的时候，来自沙特、卡塔尔等国家的多艘的商船报告说，在阿曼一侧在阿曼一侧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呢，遭无人机的这个袭击其中两艘商船被击中且受损严重。沙特和卡塔尔就谴责伊朗这些袭击针对的是在国际水道上航行且无辜的平民操作的商船说这些行为既无正当的理由又极其危险且明显违反了停火的这个协议。那多个权威的报道信源交叉求证之后呢，其实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没有明确过境船舶它必须服从伊朗划定的航线和报备的要求，所以这个是目前双方呢后续矛盾激化的直接的这个导火索。然后7月13号那美国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之后呢，特朗普要收的费哈收的过桥费过路费就是对这个货物收取20%的费用，相关的流程和部署的工作呢是立即的这个启动了。然后还表示要向中东多个国家就这些比较有钱的国家收取费用的补偿点了的名字包括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巴林和科威特等国这个要维护这些国家以及以色列的这个安全然后美国的这个重启的伊朗的封锁令呢之所以如此命名是因为它只阻止伊朗的船只或客户进出该海峡，其他所有国家均可公平公开的使用这个海峡。所以特朗普呢他是认为自己呢就是作为美国的总统将让美国成为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守护者就是我觉得伊朗同不同意那就是大家可能是拳头说了算炮火说了算或者说停火协议就是大家互相的这个谈来谈去这些我们大家你能看到我也能看到了公开的这个信息里面我们去捕捉一些的这个信源吧，但是我觉得生活还是要照常过。我自己觉得，只是当地，如果你身处在当地的这些的居民还是会受很大的这个影响。然后我有些跟伊朗的这个朋友在聊天呢，他们其实伊朗的社区也是分不同的派别的，那他们也尽量少跟他们谈起政治上的，就那就谈民生上说伊朗现在内部的一些的事情还是比较的这个混乱，他们还是蛮庆幸的自己已经来到了这个加拿大好的，那我们来听首歌曲轻松一下。

0: 大地回暖是为家做维修保养的黄金时候，更换门窗是房屋最显著的重大投资，梗是找皇冠门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是安心又放心。但现在材料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647-200-1000。
1: 从歌唱比赛出发，加入乐坛后获得耀眼成绩，接连斩获新人奖和歌曲奖，将比赛人气完美转变成市场认可度。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

0: 快上秋月出飞。今个夏天我将会来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Generation 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们一起分享音乐和梦想。可能下一站的舞台发光的就是你，我们到时见啦。
1: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30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2: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上周我有讲到哈，就是有一种的减肥药哈，这个减肥药在美国兴起，好莱坞的明星、富人、名媛们呢，他们都纷纷的这个尝试哈。然后你会发现，他不是瘦了之后，他皮呢要进行一个拉皮嘛，就个个就拉到都回春了哈，真的身材又好啊，脸上的肌肉又紧致哈，所以呢。让消费者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想要呢自己穿得更加的漂亮，衣橱要重新换一遍哈，催生了新的消费的这个动机。其实现在这个奢侈品的行业正面临多重的挑战。一方面呢，中东地区的军事冲突导致高收入群体纷纷的逃离这个区，消费欲望呢在逃命的时候那就没有那么强烈，先保命对吧，把这个资产安顿好，去哪儿藏匿会好一些，哪会想到我穿那么光鲜亮丽会参加什么样的活动，不太可能。另外一方面就是这种减肥药的兴起，既让消费者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容易呢触及高端品牌，也催生

生了新的消费动机哈。贝恩公司最新的奢侈品市场监测这份报告里面显示，在奢侈品行业销售额同比小幅下滑 1%， 按固定汇率计算呢，2026年第一季度的跌幅预计是 3%， 但是行业也出现了一些积极的这个信号，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一个大家减肥了之后身材好了之后呢，哎，那大家在服装、在鞋履、在一些软奢的领域哈，自然就会产生把衣橱全部换新的冲动，两者之间是存在呢直接的关联。所以现在市场上呢出现了更强烈的购物的狂热，这个和消费者信心的提升哈是直接的这个相关。还有就是消费者的信心呢，这个是指消费者中盛行的 YOLO 的心态哈，这个 You only live once， 就是人生只有一次的这个心态， YOLO 一族还是很常见的。这种心态最初是源于疫情结束后的情绪的释放，此后呢就是这个减肥药为人们增强了自信，选择了这个有了新的这个选择吧。所以现在你知道这个在尺码方面哈，在尺码方面呢，最开始的时候就是有很多的，你看大牌他们用一些比较丰满的 model 来进行这个走秀，对吧？因为那个时候有人指出说，哎，你要针对胖的，你不能都像模特那样的这个身材，因为这个一直缺乏包容性而备受诟病。可是现在这个减肥药风靡的当下，针对不同体型消费者的包容性还更倒退了。在当季发布的近8000套的造型里面呢，这个有针对这个秋冬尺码包容性的报告显示， 97.6% 采用的都是美国0到4码的所谓标准尺码，美国6到12码的中间的尺码仅占 2.1%， 而美国这个大码的或者是加加加加大码这些的占比就低到呢100件里面只有一件都不到 0.3 哈。就是一般的人，我觉得我们像我可能以前穿过2，我也穿过4哈，现在可能我要穿到6了，因为这是大妈了嘛，已经变成了哈。但是这个数据也挺显示这些年呢女性的这个审美，因为最早真的是被人诟病说你那些 model 都是那么瘦的，后来又用了一些比较丰满的 model， 但是用了丰满的 model 之后，其实现在这一代的这个妇人呢又想用减肥药把自己的身材呢弄到特别的这个瘦，然后还要拉皮把它给紧致一些。但是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新一轮潜在的消费者的浪潮呢正席卷而来，就是这些品牌能否敏锐地抓住这个机会，最终还是要就是取决于品牌的这个本身。减肥药带来的影响还延伸到了高端的消费体验。以餐饮行业为例，虽然食客食量下降，但消费偏好同步转向了品质更高的这个餐食。餐饮品牌也纷纷推出分量更小但内在价值更高的产品，消费者买的更少了，但是最终这个客单价呢是持平的啊。所以你看我在今天节目一开始说欧洲流行的那样的一个 app 让你追踪你买什么东西哈，给你黄色、红色、绿色的这个颜色，所以其实相对呢让你在这个 grocery 的这个 shopping 这个 shopping 上购物上呢你花了更多的钱。好，听众朋友，那这是今天的我们的财富生活前半段的信息分享跟大家分享完毕，我们来听首歌曲，一会儿在文化智库栏目我们再会。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
1: 听出广播温度。

0: Fairchild iPlus 新闻简报。
1: 现在在中央电台，早安，亲爱的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安省绝大部分地区受到热浪的侵袭，加拿大环境部向多伦多和邻近地区发出的黄色炎热警告依然生效，而预计最高气温介乎摄氏30到37度，最低气温夜间在20到25度，连同摄像体感超过38到45度。环境部在警告中表示，今天将会是这一股热浪的高峰期，安省西南部部分地区、大金马蹄地区一带、安省东部一带下午的气温将上升到摄氏接近37度，安省中部东北部的酷热天气预计今晚结束，而至于安省南部部分地区的酷热天气可能持续到星期三或者星期四。多伦多警方正在施加堡调查一宗枪击案，初步的消息说，事发在凌晨大约2点半，在 Tapscott Road 和 Blackwell Avenue 交界地区，警察奉召赶到现场，发现了有人开过枪的证据。而在差不多同一时间，警方收到了报告，有一名相信中弹的人士负伤走入在附近的一间医院求治。本国房地产集团 Royal LePage 发表报告，上调全国楼价的预测，而预期一个住宅今年第四季的综合价格大约是82万3千元，比去年同期上升 2%， 升幅高于之前所预测的 1%。 报告说，房地产市场在经历了年初的低迷之后，在春季于5月份开始站稳阵脚，而在这个势头持续到6月份。 Royal LePage

财监首席行政官说，对于楼市在秋季继续处于正轨而感到乐观。报告认为，较早之前因为各种的原因推迟放盘的卖家和推迟置业的买家，积压的需求仍在增加，不过目前仍存在部分的风险，包括经济的不确定性，可能令到部分买家和卖家都持观望态度。安省政府因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挑起的贸易战而将美国酒类产品下架，有关的政策引致的仓储和过期的开支已经超过1000万元。而根据安省酒管局 LCBO 的数据，存放肯塔基波本威士忌还有其他美国酒类产品的费用目前已经累计达到800万元。此外，有总值260万元的受影响的产品将在今年的三月底已经是过期变质。而 Brock University 商学院的教授指出，贸易战每持续一个月，省府就要额外的付出接近100万元的仓储费，有关的开支正在蚕食 LCBO 的利润，而最终要由纳税人来承担，因此建议省府应该出售现有的库存。不过安省财政厅长贝瑟兰府委办公室发声明回应，重申省府的立场是和以往一致，美国当局一天未撤销关税，美国酒将会继续被禁止上架。以下关注国际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委员、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原副组长马兴瑞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和公职，并终止党20大代表的资格，收缴违纪违法所得，并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66岁的马兴瑞是力学工程师和航天领域的专家，2007年出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总经理，2013年转任国家航天局局长、国家原子能机构主任、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局长，同年11月调任地方，曾任广东省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深圳市委书记和广东省省长。2021年升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一年之后出任中央政治局委员，连续三届担任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去年7月决定马兴瑞不再兼任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的职务，之后他就接连缺席多场重要的高层会议，连同马兴瑞，中共20届中央委员累计3名政治局的委员落马。之前两个人是中央军委的原副主席张又侠和何卫东。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之后，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由东岸时间今天下午的4点钟起恢复封锁伊朗的港口。外电报道，这次的封锁将涵盖伊朗所有的港口、石油码头、沿海地区，适用于所有往来的船只，无论哪个国籍的船只都将面临强制的行动。美军也都在海上封锁生效之后展开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中央司令部表示，是依据特朗普指示连续第三晚采取行动，将继续令到伊朗付出沉重的代价。中央司令部说，成功打击了布什尔、恰巴哈尔、贾斯克和阿巴斯港等6个地方的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海岸防御系统、导弹、无人机基地以及海上作战能力，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商船的能力。伊朗传媒就说，南部的阿巴斯港、格什姆岛以及基什岛等多处传出爆炸声。另外据报，西南部的石油产地奥米迪耶也受到炮弹的攻击，最少4人受伤。伊朗随即向区内的美军目标反击，军方出动了无人机攻击科威特的美军目标，包括爱国者导弹系统、燃料库、瞭望塔、弹药库和通讯系统等等。伊斯兰革命卫队证实向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发动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声称击中舰队的燃料库，并摧毁雷达系统、爱国者防空系统以及无人艇控制和监控中心。另外，约旦的美军设施也都受到导弹的攻击，约旦启动了防空系统，拦截和击落最少有4枚的导弹。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比利时布鲁塞尔市中心的地标 OXY 大楼起火，造成多人死亡，有6人失踪，消防正在展开搜救。当地的检控官办公室证实，消防在大楼的一个电梯当中发现了几名死者，而目前确切罹难人数还未明。当地的传媒报道说，正进行维修的 OXY 大厦二楼的单位早上起火，火势一度蔓延到电梯槽，导致电梯的内部起火。

0: 目前火灾已经被扑灭，事故当中另外两人烧伤送医，一名消防员在灭火期间中暑，在现场接受治疗，还有大约200名的工人较早之前已经被紧急的疏散。日本共同社引述外交消息报道说，日本海上保安厅多艘的巡逻船上星期为了躲避接近冲绳岛的台风巴威，是退避到台湾海峡的公海范围待命。中国政府通过外交渠道向日本提出抗议，日方就反驳称不接受抗议。报道引述日本政府消息人士说，日本巡逻船以往都曾因为要避风而退避到台湾海峡，而这次也都有其他国家的船只采取相同的做法，认为是由于近期其日中关系的恶化，北京因而变得更加的敏感。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人车合一已经由一个环节破茧而出，化为一个节目。主持人苏文聪除了继续会请来专家解答听众汽车疑问的师傅驾到之外，亦都有名人聊车室车讲呢啲。唔好错过逢星期六中午12点到13点，人车合一。
3: 阳光不只是笑容，更是一种态度。每一位不同个性，每一位都有属于自己的光芒，现在就一起认识他们吧。二号参赛者 Cow 劳运恩。
4: Hello， 我是二号的 Cow， 我的阳光 quality 是我很有好奇心，我喜欢探索新的事物，遇到不明白的问题都会主动去学习，我相信好奇心可以令到我不断成长。
3: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网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现正接受投票，您的一票将会决定最 like 大奖谁熟，所有参与投票的朋友均可参加大抽奖，奖品是独得现金500大元。想支持你最 like 的 Sunshine， 请在7月22号之前到 Sunshine Generations.ca 投票啦。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服务赞助大会化妆 Jennifer Poe， 大会发型 Spellbound Hair Design， 大会舞蹈及排舞场地 Vibe Dance， 大会音乐 Tone Labs Music， 大会摄影 Tom Ho First Markham Photo Limited。
5: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6: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这个文化智库栏目和大家来讲讲哈，昨天的这个大概在做节目的时候吧，就是在香港养和医院的病床上呢，75岁的施南生女士停止了呼吸啊，她的这个死因是因免疫系统长期的衰退，这两个月呢，因为细菌的感染引发了多重的器官的衰竭。前夫徐克随后向媒体证实，希望大家把思念化作力量。然后就是最早的时候，我看到香港有些他的好友匆匆忙忙赶到医院。其实那个时候你要知道，就是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就不算是太好的事情。香港电影失去的是一位电影人，他不是导演，他也不是明星，甚至其实很多年轻的观众并不知道他的样子。有时候年轻的观众哈，在提到一些比较就是不同时代的，他不知道其实也正常，但是我只是觉得有些的年轻的观众或听众或者是歌迷哈，你不知道的时候，但是那种表述的这种可以谦逊一些。比如说我前段时间看到有人就说这个孙燕姿的遇见，在分享孙燕姿的很多歌哈，然后就比较年轻的听众说他是谁呀、他以前很红吗？就是我个人觉得，因为我们不知的事情呢肯定是有一些是也许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也许他是什么样的原因不知道。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在为人处事的时候，在这方面的表述呢，我们可以表达的谦逊一些哈。所以 最近啊，如果有人跟你分

想啊，是男生，就是你不要以那种呢，如果你没有听过没关系，那很多以前的老明星我也没有听过，对吧？但是你不要用那种好像不屑的那种态度或语气去对待这些事情哈，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对人或者对一件事物、对一件，他在某个时代的流行文化的一种尊敬吧哈。那如果把香港的电影呢比作一艘远航几十年的船，那么站在船头的或许是徐克、吴宇森、周润发、林青霞、张国荣，而一直待在驾驶舱里决定何时起航、什么时候返航的人，却是施南生。有人说她是香港电影最后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幕后女王，更多同行喜欢另一种说法，她是那个让所有天才能够安心做梦的人。这里有张照片呢，就是叫做《新艺城七怪》，是香港电影史上极具影响力的创作团队，活跃于1980年代，由麦家石天、黄百鸣、徐克、施南生、曾志伟、泰迪、罗宾组成啊。这是1984年的时候呢，香港电影正进入最疯狂的时候，也是那个时候我们大陆作为发展起步都比较落后香港的朋友们，在精神文化的这个支柱上的一块香港文化的一个分支，带给我们很多震撼的电影哈，就是那个时候出来的。那个时候每天都有电影开机，每天都有老板拿着现金找导演，每天都有明星赶着三个剧组，还有些赶这个九组郑玉玲就说过他每天要赶这个九组，所以他有一个花名叫做郑九组哈。很多导演都觉得只要有创意有演员就能拍电影啊，徐克那时候也想成立一家新的电影公司。那施南生不是，他第一件事不是是挑剧本，就他是担任呢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像监制这样的角色，像一个公司呢财务大权这样的这个角色，他会算账，预算怎么做，请哪个演员，请哪些来配戏，这个 budget 可以平衡。这也是现在好莱坞哈、拍一个电影，他有时候为什么大赚，有些电影为什么不赚，就是很多时候在背后的这个算账里面，海外的版权卖给谁，参加电影节谁负责哈。其实这个电影节我也可以说一下哈，就以前曾经也有一份工作在国内的邀请我去做这个这个带明星去参加电影节，但是我就是年轻的时候比较躺平嘛，不想离开比较温柔港湾的多伦多哈，那就没有去接这份的工作。但这个工作其实很辛苦，但是很有成就感。宣传照片什么时候拍，如果一部电影延期三天会花多少钱，很多后来跟过他工作的年轻制片呢，都说像上了一堂的 NBA 的课，一张预算表可以精确到每一天，一个发行计划可以细到每一个国家。那后来徐克笑着说哈，大事儿都是他决定，我负责拍电影。所以徐克就是天马行空，施南生啊负责让天马真正的飞起来。香港电影有很多的优秀导演，却只有一个施南生，他不是一种职位，他几乎呢把所有职位呢都做过。好莱坞真正优秀的制片人，有人就说从来不是坐在摄影棚里的人，而是在解决所有人解决不了的问题。那施南生啊，就是香港最接近这种定义的人。很多人认识他呢，也是因为徐克。1978年两个人相识，那个时候徐克刚从纽约学电影回来，施南生第一次见他并没有觉得这个男人以后会改变香港电影。他后来回忆说，说这个徐克脑子不停地在这个转啊。那个时候也没人知道这两个人以后会成为香港电影最重要的一对搭档。几十年之后呢，他们离婚了，记者追着问是不是因为第三者呀，是不是关系不好啊。我今天也看到很多的朋友在小红书留言说，你看这就是因为徐克要丁克嘛，施南生不能生啊等等哈。你看渣男就是渣男，因为好像徐克后来据八卦消息就跟一个年轻的影迷呢生了孩子哈。但是施南生其实呢没有争吵，没有互相攻击，他们俩离婚之后呢，施南生的回复就是简单的一句，两个人之间的事情那就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情，跟第三者是没有关系哈。但是他们离婚之后还继续的合作呢，拍电影，所以电影圈很多人说他们结束的是婚姻，不是信任哈。然后去年香港电影金像奖把终身成就奖同时颁给徐克和施南生这也是奖励香港电影史上一段几乎无法复制的合作的这个关系哈。徐

0: 特创造的这个东方奇幻世界，以《倩女幽魂》做代表啊，这是香港电影的经典，然后也成为那个时代的文化的一个符号吧哈。我看着年轻时候的这个施南生哈、啊，就他在一众明星里面，其实他是可以做明星的，他非常的气质超卓啊，而且他的这个衣品也特别的好，他穿的衣服，都是很符合他的这个个性哈。但是你看他就是混在这些男导演的当中啊、保证呢男导演啊他们做的梦啊，因为其实电影就是梦工厂嘛，做梦嘛，你徐克想做，别的演员别的导演你可能也想做，服装服化道这些每个环节都需要大量协调，所以说呢电影是场梦，那施南生做的就是保证啊梦不会中途醒来，我觉得这个还是蛮贴切的。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明星光芒耀眼，在很多演员的回忆里，施南生留下的是另一种的这个存在。你可以去搜一看林青霞昨天写了一篇的悼念施南生的文章，也写得特别的好啊，就是他不像是一个老板，更像是一个可靠的前辈，更像是一个解决问题的人。拍摄压力太大，他来处理。剧组呢，出现了矛盾，他协调。海外宣传出现问题，他解决。其实，一个成熟的电影工业就是需要呢这样的人。林青霞呢，之前有回忆过香港电影时代，经常提到那种团队氛围，那时候大家都年轻哈。他写到说，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片场很辛苦，但是也很快乐，因为所有人相信自己正在创造一些新的东西，而施南生就是那个让这种氛围能够持续的人。所以在昨天呢这个施南生呢离开了之后呢大家就蛮唏嘘哈、啊。但是你回看这些年的这个香港的电影呢，香港电影业娱乐业也在经历巨大变化，这个变化就是市场变了，观众变了，对吧？那观众如果说都还在这个张国荣的这些影迷的时代，还在孙燕姿歌迷的时代，那是没有变的，但是这个时代不可能不变，对吧？你肯定会遇到以后有人问林青霞是谁啊？哈，他以前有名吗？一定的，就好像我曾经的一位影师哈，就是他给我提了一个，这个好莱坞1950年代很有名的一个演员，他告诉我说这个人演的那个电影哈，你应该去看看哈。其实我当时呢，我倒是嘴上没有说他是谁，没问哈，但是我心里面在想，就是这个人，他为什么那么有名啊？就是我会很好奇。但是你不知道，就是我们现在经历的这些谁谁谁流量明星或者说我们看到那个谁啊，他已经是就是风烛残年，我们看到这个谁呢，已经是徐娘半老，但是他们在他们的黄金时代，他们也是有着花样的这个年华哈。所以当我们有时候看到有些人比我们憔悴，比我们老，也许生活跟你自己比哈，你以为别人比你落魄啊等等，我觉得都稍微把这些事情放到心里面，不要随便去这个评论，因为也许人家的精神世界比我们更丰盛，其实也许人家的高光时刻我们连想都没有想到，或者说我们不能达到的这个高度哈。所以现在到这个年龄段呢，看到照片里的这些人施南生的照片或者说是这些张国荣的照片，还有其他很多人的照片哈，你会唏嘘，因为也要调整好心情不管是我们自己的亲友，还是我们的朋友，还是我们这些在荧幕上看到的人，都会逐渐的离开我们，包括我们自己，这一个时代哈正在呢慢慢的远去。好，这是我今天呢和大家的分享。
1: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万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 media gedtv@

0: email.com
1: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2: 从歌唱比赛出发，在比赛中用自己的风格超龄演绎经典歌曲，进入乐坛后音乐生命继续绽放，参与歌曲创作，建立属于自己的音乐表达。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
3: 手冲咖啡爱心餐 Fortnite 食泡炸蛋，陪练完又练习伸出日漫。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上秋余卓菲。今个夏天我将会来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Generations 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们一起分享音乐和梦想，可能下一站的舞台发光的就是你，我们到时见啦。
2: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30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5: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6: 好的，听众朋友，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的早晚9点，我们继续在空中相会。

0: 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Fetch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啦。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1: 听众朋友，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iPlus 今天的网络电台节目已经全部播送完了。 Fairchild iPlus 国语节目网络广播，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30至10:30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